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出门哈，觉得穿搭再好看，但是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就觉得气场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舍不得。那今天轻奢大牌 Coach 专属福利来喽，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哈，他们家的包辨识度真的很高。这个国内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而且呢，他们家的材质特别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爆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随性慵懒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化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哈。今天呢，这个正好赶上商城有活动，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起。有的款式呢，价格不到专柜的1/3，精选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任你挑，每只呢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时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出门哈、啊，觉得穿搭再好看，但是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就觉得气场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舍不得。那今天轻奢大牌 Coach 专属福利来喽，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哈、啊，他们家的包辨识度真的很高。这个国内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而且呢，他们家的材质特别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爆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随性慵懒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哈。今天呢，这个正好赶上商城有活动，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起。有的款式呢，价格不到专柜的1/3，精选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任你挑，每只呢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时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 927音乐不息，我们

出门哈，觉得穿搭再好看，但是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就觉得气场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舍不得。那今天轻奢大牌 Coach 专属福利来喽，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哈，他们家的包辨识度真的很高。这个国内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而且呢，他们家的材质特别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爆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随性慵懒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哈。今天呢，这个正好赶上商城有活动，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起。有的款式呢，价格不到专柜的1/3，精选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任你挑，每只呢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时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那么现在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关注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进行直播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会带大家共同走进书法家刘福生先生的艺术世界与人生故事，感受笔墨背后的温度与力量。
2: 刘福生，1969年11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汉墨新传专家，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文治新委优秀书法家，中国书法十杰，吉林。

0: 是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书法家刘福生先生。刘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中，很多人也非常的好奇，大家都问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书法大家，得写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就带着大家的一系列问题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1: 好。
0: 像您这样的书法家，您是从几岁开始接触这个书画的呢？
1: 其实我接触这个所谓的书画应该从七岁左右。
0: 嗯，七岁左右。我想知道，就是过去的那个年代和现在的这个书法条件相比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比呢？
1: 过去这个写书法的条件非常差。
0: 嗯，
1: 比如字帖、毛笔、纸等不像现在这么充裕和丰富。
0: 嗯，
1: 当年比如写书法用的毛笔只能是祖传的，给别人写春联那类的老毛笔，一两支而已。宣纸当年几乎买不到，只能用破旧的报纸去练。
0: 嗯，
1: 比如墨汁，可能我们家条件可能略好一些，祖传了几块墨块儿，
0: 用墨块、啊、还有祖传的墨块、
1: 墨块，对，因为当年吧，那个农村有这种风俗。儿童假如身上得了一种特殊一种斑病，或者叫疮之类的，是一种墨块研完之后上到身上，它就非常好用。
0: 哦，
1: 因为墨汁里边有麝香嘛。
0: 哦，
1: 所以我当年接触的这个所谓的墨就不是那种特别普通的墨，也应该说很高贵的墨。这可能一个价值，
0: 还有药用价值了，
1: 还有药用价值。
0: 哦，所以当时是祖传的几个墨块，
1: 对，
0: 然后就又有祖传的一些笔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不是说跟现在比那种特别好的那种毛笔，
1: 对，都是普通毛笔。
0: 那你看那小小年纪我们怎么就开始喜欢上书法了呢？首先我能接触上，但是我能热爱它就是另一种方式了。
1: 啊，这个说来说也挺普通。因为我是个纯农村孩子，就当年那个父母都是务农嘛。就是我们家当年这个房子啊是土房。土房屋里当年没有说现在整个刮的这样式的，比如说像白灰等等的这类，
0: 我知道，
1: 非常好的装饰，只能靠糊报纸。我家墙上糊满了一些整个的带有标语性的报纸。你像老三篇等等。就是我刚没认字的时候，父母上山务农之前就指着墙上的老三篇的字让我认，一边认字一边认读。当我八岁入学之前，几乎老三篇我能背到了，都能背上。这的时候呢，可能用钢笔和铅笔能抄。所以入学之后有两个老师就夸我，别人家还要用铅笔写，我就可以用钢笔再写。老师分别说，我记得一个张老师一个周老师说，哎，这孩子以后就是当书法家的料
0: 啊。那么小就有人说你这句话？
1: 对，这一句这鼓励的话或者夸奖的话，是我可能就是对书法家的这个名词儿有一种懵懂的印象，但激起我做书法家的梦。
0: 所以当时也是挺向往的，是吧？
1: 非常向往书法家。
0: 哎，但你看当年老师的那句话，哎，就应验了，哎，就已经就是达到了现在的这个程度。你会不会回想过那句话？当时会不会觉得，哎呀，我挺感谢当年的那个老师呢？他真的是慧眼识珠。
1: 是，当年的老师可能是不经意的两句话，既鼓励了我，提醒了我，可能使我走到书法这条路上来。所以老师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0: 所以后来我看您其实从小到现在您从小是练书法，到后来其实您也开始做一些教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原来做老师它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1: 是的，当老师不容易，所说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同样是当老师，如果你整个这个技艺水平非常高的时候，包括你的艺术观点非常鲜明正确的时候，你传递给学员或者你学生的东西就正确，就能稳步向前。假如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人生观、你的艺术观等等有所扭曲，不正确或者很弯，这样是可能对后来的学子就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0: 是，您是在老师的鼓励下学习书法的。那学习书法的同时，家里人支持吗？
1: 家里人非常支持。为什么支持呢？我当年小的时候，不超过十岁的时候，刚入学之初吧，长得非常小。但我记着当年农村有一种饭桌。我九岁左右的时候就能拿起毛笔给别人家写春联。
0: 啊，九岁就可以。
1: 是的，就当年就萌发这种做艺术家的这种特殊的感觉，也感受这种创作这种欲望。
0: 哦， 但九岁现在看起来有的小孩他写字还不是很稳呢，但是你那时候就已经可以流畅的运用毛笔了。
1: 是的，所以

0: 家里吧就非常鼓励，一看这孩子、
1: 嗯、
0: 他认为写字好就能有出息。
1: 嗯，
0: 其实细想写字好跟有出息是两个概念。
1: 那时候可能过去大家还比较推崇说读书人，
0: 对，
1: 就是书生那种感觉，还是挺地位还是挺高的嘛，
0: 是，
1: 就觉得家里能出一个读书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0: 所以家里非常鼓励我干那个。
1: 嗯所以您也是做得很好，而那个过程中实际上在那个年代他是没有专门的什么像现在这种书法老师来指导你的，对吧？
0: 是的，就是信手涂鸦。
1: 那你有没有当年就是比如说你模仿的一些字，或者是你就随便还是自己那么写的？
0: 有模仿。说到这个就是主持人小萌你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学习书法非常注重这种传承关系。
1: 嗯，
0: 你看当年我虽然懵懂对于书法，但是知道模仿是书法的一条路。
1: 嗯，
0: 因为我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比别人家，
1: 嗯，
0: 所以就是家长能给我借来什么书呢？别人想不到，比如当年能给我借到赵孟頫的六体千字文
1: 啊、哦，
0: 别人家孩子可能学到庞中华的钢笔字帖就可以，
1: 是那个我听过啊、哦，
0: 是我可能就得用毛笔或者钢笔模仿赵孟頫的这种经典传世之作
1: 啊，
0: 那、嗯、相对来说起点就相对高，
1: 哦、
0: 不走弯路，
1: 是的，
0: 嗯。
1: 那也很不容易了，
0: 是，就是家庭可能鼓励了你，也真费尽了心思。
1: 嗯，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可能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是天差地别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里不支持，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家里发现你有这个天赋是非常支持的，
0: 是这样。
1: 那我看啊，就是从几岁，7岁开始接触书画这个艺术来讲，
0: 对，
1: 从喜欢书法到后来入展兰亭奖这样的国家级的大奖，这一条路您走了多少年？
0: 从哪出门喜欢书法、
1: 嗯、
0: 到最后入了国展，甚至以后入到兰亭奖这个级别的、
1: 嗯、
0: 经历20多年这个学术历程。
1: 嗯，20多年
0: 啊，一直在学习没有放弃。
1: 嗯，那这个过程中就是有没有觉得比较难熬的时刻呢？
0: 那有一定的瓶颈期。
1: 嗯，
0: 比如说展览落完选之后感觉到哎是不是自个儿在退步，
1: 嗯，
0: 但过两天之后很可能重新调整，
1: 嗯，
0: 重新观展看展，
1: 嗯，
0: 购买资料，
1: 嗯，
0: 跟一些名家交流，
1: 嗯，
0: 这个瓶颈期过了之后马上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学习书法应该是一种叫快乐书法。
1: 快乐书法，
0: 哎，快乐书法。
1: 嗯，其实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可以谋生的手段。
0: 是，
1: 很多人可能是书法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我可能有其他的本职工作。但是您似乎就是爱好和您的事业是一直紧紧相连的。
0: 我当年学书法没有说必须把这种爱好变成，
1: 但没那么多想、
0: 变成一种职业。
1: 嗯，
0: 但后期以后我再跟你唠，可能是把它变成一种职业化的东西了。
1: 那怎么就是变成职业化的东西了呢？
0: 因为我最早学书法就是凭兴趣嘛，
1: 嗯，
0: 后期可能是一个特殊一个机遇嘛。当年考上中专就很不容易，
1: 是的，
0: 我当年考的，我从我老家德惠，
1: 嗯，
0: 我考到农安叫美专，
1: 嗯，
0: 美专所招的人才都是搞绘画的，尤其西画，
1: 嗯，
0: 但书法在这个绘画学校之中也很吃香，
1: 嗯，
0: 我用这3年时间可能把画这个学业修完之后，
1: 嗯，
0: 把书法可能就丰富了，
1: 嗯。
0: 然后最后这个校长看到，哎，说这个咱们单位需要这种人才呀，就是除了画的人才需要留校一部分，
1: 嗯，
0: 需要留两个书法家作为一种教师，
1: 嗯，
0: 培养画家之中的书法家。
1: 哦，
0: 我可能就被选中，最后留校了。
1: 嗯，
0: 完，
1: 嗯，
0: 从此走向这种所谓的专业化书法道路。
1: 嗯，实际上后来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然后通过考学之后呢，就当老师了。
0: 对，就改变我的命运了。
1: 嗯，当老师之后呢，也是没有离开书画这个领域。
0: 是的，就一直教学相长嘛。
1: 嗯，
0: 后来有段时间之后，就是在一个地域嘛，如果你把某一些那个这个你所说的手艺弄好之后，
1: 嗯，
0: 就小有名气了。
1: 嗯，
0: 农安是个古城，古城黄龙府，
1: 嗯，
0: 非常注重书画，
1: 嗯，
0: 非常有文化底蕴。
1: 嗯，
0: 后期就是县委那个领导啊，包括一些宣传部一些组织者，
1: 嗯，
0: 就发现我可能算个人才吧，啊，把我调入整个那个农安文联，
1: 嗯，
0: 做专业的书法。艺术创作，
1: 嗯，
0: 后来还被当选为农安县书协的主席，
1: 啊，
0: 一直从事这工作，
1: 所以就是靠书画这条道路，实际上在你的人生它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它一直在托举着你，
0: 是也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的命运。
1: 嗯，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不想写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总写很枯燥啊，或者我不想画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灵感。
0: 嗯，我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1: 嗯，
0: 我是一边画着画一边写着字，到画到一定程度瓶颈期，我可能用书法去这种扩充。
1: 嗯，
0: 书法写到一定的时候，感觉到也很闹的时候，
1: 嗯，
0: 没有进步。
1: 嗯。

0: 我再重新是捡起画笔，这样是反来是交叉去研究。
1: 那你看您写的书法好，画画也好，那必然有很多人想向您求您的字啊，求您的画，这个事情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0: 没有困扰，因为我是纯农村孩子，
1: 嗯，
0: 就是初心就是喜欢书法，
1: 嗯，
0: 所以走向这种工作岗位略有小名气的时候，如果别人喜欢我这个书画之后，
1: 嗯，
0: 我愿意是赠送。
1: Oh.
0: 我不是没有市场这种意识，但如果就是如果纯是以这个金钱为目的的，我感到，老天赏我这碗饭就白赏我了，我变得很俗。
1: 我不太了解这个领域，但是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他的一字难求，他的一字千金怎么样的，他会有这种价值衡量。但是在您这里，您是不是介意这个东西的，是吗？
0: 我没有太介意，为啥这样说呢？就是书法让我走向今天这种好的岗位，变成一种专业的书画家，这应该是政府包括政策给我这种特殊这种关照，所以我可能要以往之前的坚持我的艺术理念，为人民服务嘛，这不是说口号，这应该是我一直在践行的。
1: 您践行的一句话，
0: 对，
1: 所以您也是个非常感恩的人，懂得感恩的人。
0: 你应该这样做，搞书法的。
1: 嗯，是的，咱们吉林省入展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您是最多的一位书法家。有70多次，这个数字可能我们看来是一个荣誉，但这个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入展多对我来讲确实算作一种荣誉。说明我可能是在书法这条路上吧，是学以致用了。也努力践行了，参与的多了吧，自然就多了一些自信。也较幸运。并且感染到书法真给我带了很多人生的亮点，这些都是我书法学习的应该是过程。虽然入了那么多展览，只是我人生包括艺术进程中的一个小的过程。其实书法展不能代表我人生和艺术的全部。入展的几率只能说我可能幸运，或者能推动着往前走。真正的书法的这个持续进步和发展，还是靠更多的自内功和自外功。我说的自外功非常主要，就是广泛的跟其他姊妹艺术进行学习。所以我在从事书法和艺术创作的时候，不仅把画投入其中，把其他相遇的比如诗词、歌赋、音乐等的各领域的美学、哲学等各部门的这个类似的相关知识融入书法之中，使我书法可能更往前有非常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
1: 很多观众他可能听过比如说像国展啊、兰亭奖这样的大奖，但其实他并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到底有多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层级。所以今天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给大家扫个盲怎么样？
0: 其实书法的国展与兰亭奖对于整个搞从事的专业书法爱好者或书法家来说并不陌生。但对于普通的爱好者和整个的书法人群来说，确实应该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而又陌生的这么一个事件。
1: 是的，
0: 中国书法的这个国字大展和书法界的兰亭奖，我用几个跟它相关的艺术门类去比对，可能说的不一定清楚，但很有可比性。它相当于电影界的金鸡和百花奖。
1: 那级别很高了。
0: 对，相当于文学界的这个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1: 那级别真的很高。
0: 对，相当于戏剧界的文华奖与梅花奖。概括的来说，这个国展属于啥呢？属于门槛相对低，但投入人群比较多。我记得有一次国展投稿量将近70000件，等于70000人在参与这个事件。
1: 那最终他能入选多少？
0: 入展不超500件。
1: 哎呦，那这个
0: 就是这么概率。是，你像兰亭奖可能门槛过于高，为啥？只有参加上这类，比如这国展上入完大展之后，你可能加入中国国家级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之后，才有资格去投兰亭奖。在兰亭奖之中进行角逐。所以兰亭奖的虽然参加的人数少，但它的整个级别门槛相对高。这就是整个这个参与度和整个那个评选机制所影响的。
1: 所以就是作为就是书法领域的一些人才来讲，他们会积极的投身于参与这些奖项的角逐，是吗？
0: 其实这个90%的人在投入，为啥？就是这是个门槛儿，只有加入这门槛之后，才能把整个你的整个对艺术这个综合能量发挥出来。第二，可能你有很多的话语权。
1: 是的。就是其实可能这个领域也需要一些奖项的积累。
0: 对，需要这个，任何一种领域都是如此的。对，
1: 那比如说您获奖了，获某一个国奖之后，那会带来哪些很比较实质的一些荣誉呢？
0: 实质荣誉比如 我要如果代表吉林省，

0: 或者我当年要在农安，
1: 嗯，
0: 可能给地狱算争了光
1: 啊。
0: 对于自身呢，你想自身如果能入了国展，不能说你水平高到啥程，
1: 嗯，
0: 起码可能你在这个准门槛的过程中，
1: 嗯，
0: 就入了这个门，
1: 嗯，
0: 入这门可能增强你这个对文化、对书法的自信心，
1: 嗯，
0: 可能对个人的艺术的探索之路的自信心。
1: 嗯嗯嗯，是的，其实就是自己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增加很多的自信，
0: 是
1: 也是非常光荣和骄傲的一件事情。
0: 但是人生呢，可能是一个整个对艺术热爱的时候这个特殊的一个敏感度吧。
1: 对，就是可能我们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们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这种自信的积累，
0: 是这样的，
1: 奖项的认可，
0: 嗯，
1: 包括别人的一些认可。
0: 对对对，
1: 您会听到一些其他的声音对你的一些评价吗？会影响到你吗？
0: 其实我听的声音非常非常多，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比如我这个书法昨天可能写的是五个帖的时候，你写的这种所谓自个儿的风格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被别人认可，
1: 嗯，
0: 如果我后天或者大后天或者若干年之后，我可能更深入进去之后，
1: 嗯，
0: 里面帖更多，
1: 嗯，
0: 面貌更独特的时候，
1: 嗯，
0: 可能不被为人欣赏。为什么这样？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探索路更往前更超前，
1: 嗯，
0: 可能就引起大伙的对你的这种怀疑，
1: 嗯，
0: 因为书法这条路比较艰难，
1: 嗯，
0: 古人一句话叫盖棺定论，
1: 嗯，
0: 只有若干年之后，
1: 哦，
0: 啊，这百年之后，
1: 嗯，
0: 对你的书法那种认成，那叫真认成。所以这任何一个当世的书法家，
1: 嗯，
0: 在世的书法家，一切探索不是虚无，
1: 嗯，
0: 而是都一条呢让人不一定完全去相信和信服之路，都是探索之路。
1: 嗯，都有可能会遭到一些异议，
0: 对，
1: 就是都会有一些可能不同的声音。因为你想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
0: 是这样，
1: 汉字也是千年的传承，
0: 嗯，
1: 所以它传承到现在，我们每个人都会写字。
0: 是，
1: 那你怎么来评价这个字有多好，有多不好呢？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条路上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0: 是这样的。
1: 但这个过程中，您是非常好的处理了这些杂音。就觉得我还要坚持自己不断的去探索，
0: 因为自个儿到哪条路自个儿太知道了，很清醒，
1: 嗯，
0: 所以不要盲从，
1: 不要盲从，
0: 不要盲从。
1: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你发现我有一个我非常明晰的风格的？
0: 我应该是在八届全国展应该是2002年左右，
1: 嗯，
0: 八届全国展可能就树立我整个的尤其行草书跟隶书这个所做的这种风格的时候，
1: 嗯，
0: 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
1: 嗯，
0: 因为你投展录了之后，自个儿被评委所认可，可能内心可能也产生一种安静和自信，
1: 嗯，
0: 之后又探索多少年之后，基本按这条路再往前走，
1: 嗯，
0: 所以选择这条路，就是这条风格之路，也是一种无怨无悔的，
1: 嗯，就是那一刻你发现，哎，我好像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和风格了，
0: 是啊，那么多的评委。他的喜好也不同，都同样投上一个人的票，
1: 嗯，
0: 这就产生一种相对的自信。
1: 嗯，你发现啊，哦，原来我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0: 是
1: 对的。然后，所以后来你都是按照这个风格一直往下写、往下练的吗？
0: 是，基本按这个风格在探索，有小的调整，
1: 嗯，
0: 没有太大的变动。
1: 嗯，发现自己的风格，其实我觉得是很难得。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
0: 是这个探索这种所谓的风格，也是个性的一种表达，
1: 嗯，
0: 也是书法长远发展一条必经之路，
1: 嗯，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就看你什么时间开这个窍，什么时候琢磨出适合自己的。
0: 是，还要看你这风格是好风格还是坏风格，
1: 嗯，
0: 尽量把好风格发挥，
1: 嗯，
0: 坏的风格需要调整和摒弃。
1: 嗯嗯，哎，你看就是写字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它就会能延展出这么丰富的一个内容，就会有产生那么多的一个思考，对吧？
0: 是因为书法不单纯的写字，它是跟文化相关，
1: 嗯，
0: 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应，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叫法籍华人叫熊炳明，
1: 嗯，
0: 熊炳明这个人说一句话比较深刻，
1: 嗯，
0: 他说中国的书法是中国的文化中的核心，
1: 嗯，
0: 一句话点明了书法可不简单，不是并不是像写字所说
1: 的
0: 那么简单，
1: 嗯，
0: 而是把它升了格，
1: 嗯，
0: 提了神，
1: 嗯，
0: 增强了国家这个文化自信，
1: 嗯，是的，增强了我们的国家的文化自信。别看这个小小的汉字，
0: 是
1: 可能小到稚童，到那个老人他都会写，但是呢，他这个字定性了我们的一个风格，我们写字，我们这个人格的一个塑造，包括呢，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塑造，
0: 对对对，
1: 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嗯。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我们继续请进我们刘老师，跟我们聊聊他的汉末艺术人生。您比较偏好什么类型？
2: 那其实我最偏好应该是行草书。
1: 行草书？
2: 对，行草书、哦、行草书是一种什么书体呢？从那整个这个真草隶篆来讲，行草书应该是借助于草书与行楷之间的一种中国国人搞书法的参与人数最多的。
1: 行草书吗？
2: 对，行草书受众面最大的、
1: 哦、
2: 也最容易发挥特长的这么一种书法载体。
1: 哦，我知道这个行书草书，那您就属于这两种结合体吗？
2: 行草书也是特殊一种门类，就是在古代的书法论述这个书体的时候呢、哦、没把行草单独列出。
1: 是的。
2: 但是行草就列于整个草书跟行书之间。
1: 哦，所以它是那种比较连贯性的。
2: 哎，比较连贯性，
1: 嗯，
2: 比较有弹性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受众面非常大。嗯、
1: 哦。哦，因为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更多是这个楷书，
2: 对，
1: 或者行书，
2: 哎，或者行书，
1: 嗯，但是在咱们这个书画领域来讲，可能行草书是比较受欢迎的，
2: 包容性更大，
1: 嗯，
2: 表达性更强，
1: 嗯，
2: 更容易注入思想性，
1: 嗯，所以就是身边上很多的书画大师，他们也是你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互动的，更多的也是行草书，
2: 哎，基本就是行草书。
1: 那像那个有的人要入门书法的话，你会推荐他是行草书吗？还是什么类型？
2: 其实行草书比较难，因为他这个发挥余地非常大，
1: 啊、看起来就很难。
2: 对，初学书法，他学的比较专一，
1: 哦，
2: 不容易或者不会融会。
1: 嗯，
2: 我建议初学书法还学行楷。
1: 行楷。
2: 对。
1: 哎，你看啊、哦，这又是好像是两种的结合体了。
2: 也又是两种。如果学完行楷，可能再要进步呢，还要学草书。
1: 嗯，
2: 把草书和行楷打通之后，才能去研究行草，才能更深入。
1: 哎呀，你看这讲究还挺多的。
2: 对，所以行草非常难。
1: 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楷书和行书，包括草书，它中间就是有很深的一个壁垒的。因为好像我要再学一个字体，我要再学一种对字的一个新的认识了。
2: 对，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很多的背道而驰的一些观念。
1: 是
2: 的。所以说好的书法家应该会融会，而不想把他们搞反。
1: 嗯，
2: 这就需要条长线，这条线是啥？文化的脉络。
1: 嗯，
2: 懂得文化脉络之后，在学书法的时候可能更从容不迫。
1: 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知道就是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是您，然后您还是中国书法十杰。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文化、关于艺术与书画的一些结合，那我就想知道，如果说我单纯的写字，我写字好看，我是不是就是书法家了？为什么书法家您常说的我还要学其他领域，比如说我的国学，比如说我的艺术？
2: 那专写字好看的有些可以成为书法家。
1: 嗯，
2: 比如古今的大家都有很多是专精一体的。
1: 嗯，
2: 有这种案例，但是很少。
1: 嗯，
2: 好的书法家虽然不能精个体，但是个体都要懂，都要通。
1: 嗯，
2: 刚才你提的国学与修养这种骨干书家是一种什么角色呢？
1: 嗯，
2: 他是中国书协从历年入展国展最多的书家之中，或者获奖最优秀的代表之中，
1: 嗯，
2: 选择了文质兼美的、这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书家，
1: 嗯，
2: 选择了一部分，
1: 嗯，
2: 意在啥？意在让更多的从艺者德艺双馨，
1: 嗯，
2: 有更高的艺术修为和文化修养，
1: 嗯，
2: 为推动这个中国的书法建设那出大力。所谓的助力塑魂，
1: 嗯，
2: 所以这个国学与修养书家应该是中国书法的一种希望吧，
1: 嗯，
2: 或者是未来，
1: 嗯，那很多学书法的人，所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关于国学、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2: 对，因为国学这个包含的面比较多，
1: 嗯，
2: 概括来说，国学包括儒释道三家，
1: 嗯，
2: 所以儒释道三家是以，儒为中心，
1: 嗯，
2: 道和士为辅佐，
1: 嗯，
2: 所以咱们在当代这个书法创作领域中，
1: 嗯，
2: 对于文词的文本的选择也基本从这里来，
1: 嗯，
2: 或者自作词，
1: 嗯，
2: 或者从古人这个篇章之中去截取，
1: 嗯，
2: 所以国学与修养是所有书家的必修之课，
1: 嗯，
2: 也是真正的有志于搞书法创作的人的整个应该说是入门之课，
1: 嗯。

0: 所以这个中国书写这个创举啊，应该是当代的这个中国书法的一条新路。
1: 嗯，非常的有必要，
0: 非常有必要。
1: 嗯，所以您从一开始喜欢书法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些国学，包括传统文化这些东西。你属于比其他的同龄的当时的小朋友也好，青年人也好，其实你更多学了一个领域，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这个领域第一个是比出来的，因为你整个搞国展的过程之中经常写错字，国学修养恰恰可把你这个错词错字这块纠正过来了。另一点之后呢，从长远的发展吧，你可能是在走条路的时候，接触人多的时候，在谈论的过程中，或者在文本的写作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突破不了，你的书法家的自信心就没有。如果能突破，会有小的进展，可能更增强这种自信心。
1: 啊、哦，你不学，你单纯写字好，实际上你在跟大家交流过程中你会露怯，
0: 那屡屡碰壁。
1: 然后您就是发现，不断的学，我也得不管我字儿得练好，我也得不断的学习，
0: 是这样的。
1: 嗯，那您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就是我不仅要天天练我的字，我同时我这个文化也要不断的提升呢？
0: 这个我不仅从那个展览本身就意识到这问题，
1: 嗯，
0: 我当年那个，比如我从小就开始背诵古典诗词名篇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如果从这方面不努力的话，你的书法就有可能是没有长足的进展，就是从小时候也打了这个非常好的底子。另外就是我接触这个中国书法这个脉络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的插曲，我刚才没有说，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念了一种叫中国书法函授大学的一个叫进修课程，那就已经给我打了很好的底子。我是在念中专之前就念了一个大学的一个书法修炼。虽然是函授，但是不给文凭。但深深的给我埋下这个书法与国学的种子。他倡导就是书法哲学思想一体化的东西，并不是单纯写字。
1: 所以总说书法是个艺术，实际上它是很多学科的一个结合，
0: 是一门大学问，
1: 它不单纯的是我们的一个运笔手法，
0: 是这样的，
1: 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写字人的头脑里有什么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0: 对，你有什么能表达出什么，但它是潜移默化的，
1: 书法不是单纯的书法，它会结合国学和哲学，
0: 是。
1: 所以在理解不同的领域的时候，您写字实际上您的理解它是更上升一层的，
0: 对，书法应该是形而上的东西。
1: 您要好好的准备出一个作品来参加我的一个展览或者是一个评比的话，您需要准备多长时间？
0: 我一般准备一个展览需要一个月时间，比如从哪儿准备，第一个从你的文词选择，这就涉及到一种文化涵养。你选的内容是经典，选择了经典，但是这个经典容易跟别人重复碰车，
1: 是的，
0: 容易同质化，
1: 是的，
0: 如果选的非常偏呢，又不容易被某些评委所认可，在这过程中就应该选择一些相对既冷静还经典的东西，你想这过程很艰难，在文本的选择上，
1: 就是选择的过程实际上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0: 是选择文本，另外选择纸笔，一种
1: 纸笔还得有说到吗？
0: 一种特殊的书体，你想表达特殊的内容和特殊的一种风格，它就需要使用不同的纸，不同的纸性，不同的笔，不同大小的笔。
1: 那像您这种级别的，包括和您差不多的这种书画家，那用的这些纸笔有什么讲究和说道吗？不应该就是用最好的就可以了吗？
0: 不是最好，它有相对，你比如写大字，我的习惯写大字一般用非常生的大声旋。
1: 大声旋，
0: 红星更好。如果写小精小的小楷小行书，基本就半声不熟或纯的首旋。
1: 哎呀，你看讲究多多。
0: 对，在同样是一种纸性不同的情况下，它产地也不同，它的发墨量也不同，它最后表达出的线条的那个质感也是不同的，所以里边说的非常非常之多。因为从墨上来讲，你可以用墨汁，或者用不同档次的墨汁，你还得用好的墨块盐，都是不同的出口，不同的墨汁可以表达不同的风格，可以表达不同的墨色，可以表达不同的一种艺术感觉，所以墨对整个书法创作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1: 重要的，
0: 是的。
1: 你看啊，其实讲究还挺多，前期我们的准备，
0: 就是，
1: 我们作品的选择，
0: 是啊，就选择这么长时间，在这过程之中需要时间，投入创作那更是在尝试，一张写不好，一个字写不好，需要反复去打磨，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0: 就这个过程中我们前期选择我们哪个作品，选择什么方向和角度，然后我们再写那个我们这个属于这个其他的保障，我们保障纸的保障、墨的保障、笔的保障，对吧？
1: 对，
0: 首先都得合手，然后再落笔，
1: 哎，心手相应。
0: 嗯，那落笔之后可能还会有不满意的时候，
1: 出现很多失误，所以逐步在调整。
0: 失误指的是有的时候写的角度不好还是怎样？
1: 这个失误其实很难去诉说，它是一种感觉问题。比如我在一张字中，我认为我本人认为非常满意，
0: 嗯，
1: 可能拿到这个现场当评委去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东西是一种否定态度，
0: 嗯，
1: 我某些时候投一个稿，哎，不经意之间就弄出去，说感觉到有一定的漏洞，
0: 嗯，
1: 但可能还受到一种评委的一种鼓励，
0: 嗯，
1: 就整个这个说法跟说法创作者跟评委之间总是有得有代沟的，有一定差距的。
0: 那他们的评价你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吗？
1: 没有怀疑，但是应该到哪儿，就是每一波评委他的审美观念都不同，
0: 哦，
1: 你不要怀疑评委，
0: 嗯，
1: 应该怀疑整个你这种综合的含量。
0: 是的，那你看经过这么多的比赛来讲，实际上你能看到大家是对你的认可度是很高的。
1: 是这样，如果你投入量大，就是评委越多承认你的东西多的时候，你可能入选率越多越高，
0: 嗯，
1: 如果你很小众，那说明整个你的说法还没被广大的这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所认可，
0: 嗯，
1: 所以相对的评委还是公正还是客观的。
0: 嗯，这个过程中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准备，最后我们上交，然后可能最后的结果不见得和自己想的是一样的，
1: 是，
0: 可以这么理解。那比如说结果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会打击你吗？
1: 要反思，一个就是看到为什么是出现如此这种状况呢，
0: 嗯，
1: 要好好反思，
0: 嗯，
1: 还要经过沉淀，
0: 嗯，
1: 虽然反思完还不要紧，
0: 嗯，
1: 再经过若干的那个时日的这种考察，
0: 嗯，
1: 比如说继续投，
0: 嗯，
1: 我能不能说这种投法之后，我若之后我再用这种方法重新投，哎，有可能获奖，
0: 嗯，
1: 就一定经过几次不同方向的检验，最后呢，
0: 嗯，
1: 哎，更增强你这个对这个书法的感觉的认程度，
0: 嗯，但实际上你交作品的时候，你写的过程其实并不会很多变，是吗？
1: 对，写的时候变不多，
0: 嗯，大概可能会不会就是一次我就成型了，
1: 有那种可能性，但是不全部，
0: 嗯，
1: 一般都是我后期写书法，因为投稿量非常大了，
0: 嗯，
1: 就三两副，
0: 嗯，
1: 但我刚开始探索书法的时候，就头些年的时候，应该是十次八次吧，十件八件，
0: 嗯，
1: 这样创作这种反复的打磨，
0: 嗯，
1: 后期自信心也强了，也建立自个语言了，
0: 嗯，
1: 也被广大这个书法爱好者所认成的时候，
0: 嗯，
1: 自信心出来了，
0: 嗯，
1: 之后也能有所保障，对书法展览这个入展概率。
0: 嗯，那比如说您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您会比如说写不好了，我哗哗一团就很烦躁那种扔了吗？您怎么处理您写错的这个情绪和写错的这个作品？
1: 其实搞艺术创作的人和人之间想法不同，
0: 嗯，
1: 比如有个非常知名的世界级的大师艺术家叫吴冠中，
0: 嗯，
1: 他是搞画的，
0: 嗯，
1: 他到晚年把他很多他认为不好的画都要撕掉，
0: 嗯，
1: 他认为不撕掉是一种垃圾，
0: 嗯，
1: 我不这么处理，
0: 嗯，
1: 我一般把我的一些我认为自己不好的东西我留着装上档案袋。
0: 为什么？
1: 若干年之后我要比对，就以前好在哪儿坏在哪儿，
0: 嗯，
1: 我都做这种档案记录，
0: 嗯，
1: 类似当年那种集邮吧，
0: 嗯，
1: 全当我的可能人生的艺术日记。
0: 嗯，
1: 这人和人之间的不同。
0: 你现在会翻以前的一些草稿吗？
1: 经常翻，里边还能看到很多就现在所不及的，因为艺术有一条线在进步，某些程度的那个东西被弱化，
0: 嗯，
1: 能不能重新把你原先弱化的东西再把它进行一种强化，
0: 嗯，
1: 这可能是艺术多种可能性。
0: 可是人在回顾自己过去有一些觉得不好的作品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回避的态度，或者是我就把它烧掉了。
1: 我更多是从里边吸取一种新的一些特殊原先没意识到的自然而然的一些成果，
0: 嗯，
1: 所以我不这么看书法。
0: 你会嘲笑过去的作品吗？
1: 我永远没这种心态，就是过去有过去那种天真劲儿，那种浪漫劲儿，
0: 嗯，
1: 就书法可能学到最后啥越熟，
0: 嗯，
1: 有可能还一种深渊叫俗。
0: 嗯，
1: 我一直在立防着这个问题，
0: 就是你在规避这个问题，你怕你落入俗套。
1: 是，俗能生巧，但俗还能生俗。
0: 嗯，
1: 这一直有艺术规律。
0: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可能时间久了，我们磨得多了，也许有一天会怕自己变得俗。
1: 是这样的。
0: 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追求的那种艺术的境界就背道而驰了。
1: 是这样式的，把那种初心和那种最初那种朴实的艺术感觉，
0: 嗯。

0: 用尽。
1: 嗯，那你看我们常说字如其人，那您也写字，您也看过那么多字，您会觉得这个字和他的这个人的性格包括这个人会有一些联系吗？
0: 其实字如其人是古代的一个书法家，尤其是古代的文人，
1: 嗯，
0: 对一些优秀的盖棺定论的书法家的一种期许和判断，
1: 嗯，
0: 或者是一种评价，
1: 嗯，
0: 也是一种形而上的一种高标，
1: 嗯，
0: 就一个好的书法家确实能从某些方面，他艺术创作方面反映出他的思想性和审美高度，
1: 嗯，
0: 好的书法不仅能从技艺来看到他很多一些出彩出众的东西，
1: 嗯，
0: 还能读出他的文气儿、书卷气，
1: 嗯，
0: 比如更多的还有一些阔丛的山林之气等等，
1: 嗯，
0: 所以书法这个创作过程不仅书法本身。古人就有啥呢，书为心画，
1: 嗯，
0: 你写的东西是你心上来的，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话叫啥呢，
1: 嗯，
0: 诗情画意，好的书法既有诗存在，
1: 嗯，
0: 还有画境出现，
1: 嗯，
0: 还有一句好的话叫啥呢，
1: 嗯，
0: 叫画为心声，
1: 嗯，
0: 就是你能从画中读出你的心声，你的心声啥，
1: 嗯，
0: 也是从字来，
1: 嗯，
0: 所以古代非常向往一种叫书画同源，
1: 是的，
0: 像我多年这种努力啊，就是书法跟画一直无法分割，
1: 嗯，
0: 我的书法就有画的一部分，
1: 嗯，
0: 我的画还有书法的一部分，
1: 是的。那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问您，就是总说书画书画，我会发现这个书画不分家，您从一开始写字怎么就是能发现这个书画结合，到现在我们不仅仅是书法家，我们更多的可能我们是书画家，
0: 这个由于我的职业习惯相关，
1: 嗯，
0: 我当年是以书法为中心的就是进行创作，
1: 嗯，
0: 我后期调入吉林省书画院之后，
1: 嗯，
0: 本身这个单位就是一种研创单位，
1: 嗯，
0: 就是画本身就应该你必修之课，
1: 嗯，
0: 所以我就把我当年的画画的经历又捡起来之后，
1: 嗯，
0: 所以书和画对我来说完全就不可分割了，
1: 嗯，
0: 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
1: 嗯，所以现在也是不单单是写字，我们也在不断的作画，但写字你看啊，写字我是觉得它的创作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大家我都说了，大家都认识字，所以这个字的内容有的时候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好像它会比较有这个方方块块，但画不一样，画我觉得很多是发散性的一个创作，它的条条框框很少。
0: 是画其实要说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还很复杂，也很生动，
1: 嗯，
0: 比如在咱们画这一块有西画和中国画之说，
1: 嗯，
0: 那西画就是舶来品嘛，
1: 嗯，
0: 油画、水彩、水粉等等，
1: 嗯，
0: 包括版画，
1: 嗯，
0: 等国画这一块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种传统技艺，
1: 嗯，
0: 最主要是分大写意跟小写意，
1: 嗯，
0: 这里边分支就更广了，
1: 嗯，
0: 比如还分门类，
1: 嗯，
0: 人物、山水、花鸟，
1: 嗯，
0: 梅兰竹菊是个单项等等，
1: 嗯，
0: 我最钟爱的就是小写意的啥花鸟，
1: 您偏向小写意花鸟，
0: 哎，小写意花鸟，
1: 嗯，
0: 也所说的文人画，
1: 嗯。为什么喜欢这种？
0: 因为这个，我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咱们东北呀，就是长白山应该是吉林省大山，
1: 嗯，
0: 是中国的名山，
1: 嗯，
0: 应该说世界的长白山，
1: 嗯，
0: 因为它已经变成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1: 是的，
0: 我近些年这个除了搞书法艺术创作呀，画长白山的山花，
1: 嗯，
0: 长白山的山花一共现在大约普查能有2000多种，
1: 嗯。
0: 我这个系列叫啥呢，不叫2000种山花的这个创作，应该叫长白山百花图。
1: 哦，百花图。
0: 对，百花虽然叫百花，不是100种，
1: 哦，
0: 百是个范数，
1: 嗯，
0: 我尽量可能用我有生之年呢，把长白山这个2000多种这种山花画遍，
1: 嗯，
0: 并不是画一遍，画遍了所有物种的山花还要画多遍，
1: 嗯，
0: 用不同的创作理念和方式去投入这种创作，宣传咱们吉林省，宣传咱们大长白，
1: 嗯，
0: 宣传咱们大美吉林。
1: 是的，您看您是从吉林走出去走向全国的书画家，那么现在看我们吉林这片土地对您的书画作品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认为东北这片山川呢，并不是像别人想的说东北如何如何，大地辽阔，
1: 嗯，
0: 人文不行，我认为在当代这个中国这个大地上，就是任何一种地域，
1: 嗯，
0: 它一种地域之美，
1: 是的，
0: 地域之风，
1: 嗯，
0: 文化是如此，艺术创作还是如此，
1: 嗯，
0: 我绝对不能想到说吉林省的书画事业就比外边能差多少，比南方差多少，我不是这么认为，
1: 嗯，
0: 我是如此评价这个咱东北大地的。有句非常好

0: 好的词儿叫啥呢？铁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就是东北这个山川之美、
1: 嗯、
0: 人文之美，
1: 嗯，
0: 跟南方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美、
1: 嗯、
0: 各有各的好，
1: 嗯，
0: 各有各的所提炼的道理，
1: 嗯，
0: 所以我认为东北这种文化独特，
1: 嗯，
0: 高大上，
1: 嗯，
0: 刚毅质朴，
1: 嗯，
0: 所以我非常爱东北文化，爱东北这片山川，
1: 尤其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吉林。所以您依据我们家乡的这些山花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0: 对，
1: 而且在不断的打磨当中。
0: 是这样，我这山花还应该是我的绘画技法未必多成熟，
1: 嗯，
0: 但我这个山花系列作品有一定特色。啥特色呢？
1: 嗯，
0: 第一个，我画这个山花并不是一种文本式的或者教科书式的，
1: 嗯，
0: 而是啥呢？活生生的画，不是以像为中心、
1: 嗯、
0: 类似于齐白石说的，嗯、叫太似就是画匠，
1: 嗯，
0: 太不像是欺世，我借助二者之间，
1: 嗯，
0: 用文人画的方式表达，
1: 嗯。
0: 第二特色是啥呢？是我画这幅画出来之后，搭配着这个物种的这个花的品种，
1: 嗯，
0: 写一首诗，这首诗基本是我自己写的。
1: 哦，还配有诗，
0: 哎，配有诗，就是为这幅花画的诗。
1: 嗯，
0: 我在写诗的边上做一种提拔，
1: 嗯，
0: 介绍这整个物种的，比如说什么属了。
1: 嗯嗯，
0: 生长在哪儿呢？海拔多高地方生长它了、
1: 嗯、
0: 等等
1: 啊、哦、
0: 能体现地域特色，
1: 还有一个科普作用。
0: 哎，有科普作用。
1: 嗯、哦、
0: 第四个最有意义在哪儿，就是我用自己的篆刻把每个花的品种刻成篆刻的形式印在整个书画之间，做一种
1: 应对。您还懂这个篆刻这方面
0: 是
1: 吗？是
0: 啊，就是一直书画不分家，书和印也不分家
1: 啊、哦、
0: 诗书画印，
1: 嗯、哦，诗书画印，所以您都是比较精通的。
0: 哎、必须去探索嘛。
1: 嗯嗯嗯，
0: 你必须努力去实现这个自个儿对艺术这种表达方式嘛。
1: 嗯，
0: 都是一种载体。
1: 嗯，所以这几个方面您都充分体现了，就结合您所说的您现在这个系列。
0: 是
1: 这个系列有一个什么名字吗？
0: 有名字，这个系列就叫长白山百花图系列作品。
2: 百花图系列作品
0: 是、
1: 嗯、
0: 为什么叫系列作品呢？
1: 嗯。
0: 第一个，这个百花图我画的不是就一百种，
1: 嗯，
0: 反复在画，用各种画种去画，比如我可以用油画画，
1: 嗯，
0: 用版画去创作，
1: 嗯，
0: 用国画去创作，
1: 嗯，
0: 还可以把就是各种的山花之后给它集中来之后呢，不仅从量上去说，
1: 嗯，
0: 从风格可以去划分，
1: 嗯，
0: 还有一个特殊一个好的一个先例叫啥，就是我这长白山百花图已经被长白山那个自然博物馆已经纳入馆藏了，
1: 嗯，
0: 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所有的上长白山北坡去旅游的人
1: 都会欣赏
0: 到、到长白山整个博物馆那边能看上大自然的标本，
1: 嗯，
0: 这边能对应能看到我的山花。
1: 哦，你看
0: 啊，每年还在调整，
1: 嗯，
0: 因为这个2000多我想用近10年时间调整个遍，就这100种弄完之后、
1: 嗯、
0: 下100种可能还要重新推出。
1: 那现在在那展览的有多少？
0: 百品。
2: 百品，
0: 对，现在叫百品。既然叫百花图，我可能用100种正好对应着数字，
1: 嗯，
0: 就进行陈列、
1: 嗯
0: 嗯。因为太多的时候，可能是对于展厅效果也不好。
1: 嗯，
0: 100种整个正能说明这个问题。
1: 嗯，所以未来这个100种可能还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当中，
0: 在衍生。
1: 嗯，哎，你看还有很好的这个展示的地方，我觉得就更好了。
0: 对，
1: 就很多作品可能平时大家欣赏不到，
0: 是，
1: 但是如果说通过展出的方式，大家不仅欣赏到了更好的艺术作品，看到了它的艺术价值，同时还起到了一个大众科普的作用。
0: 是这样。
1: 嗯，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可能更具有意义。
0: 非常有意义，就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之中吧，我每件作品创作之初都要到长白山去采风，
1: 嗯，
0: 尽量看到原植物这个标本，
1: 嗯，
0: 或者原植物生长状态，
1: 嗯，
0: 可能更能把这个植物啊画的这个花会画的更生动鲜活。
1: 嗯，你看啊，通过我们刘老师的一个讲述啊，就觉得其实我们一生终其一生都在研究这个书画作品，研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和升级。
0: 对，
1: 你会发现，那但是我特别也想替我们那个很多听众问啊，因为我知道大家每天都捧着手机，每天拿手机我们打字，我们看视频，甚至现在直接一键就语音了，这个写字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平时写的字要比过去其实也要少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书法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所说的电脑时代吧，或者多媒体时代，这个书法的实用功能

0: 逐渐被弱化。
1: 是的，
0: 但艺术功能就更强了。
1: 嗯，
0: 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就是书法，它是一个人自身这种自身这个调停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养料。
1: 嗯，
0: 它应该是学习书法过程之中，不仅让你了解书法本身，
1: 嗯，
0: 还可以更广泛的了解这个书法以外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国学、儒释道，
1: 嗯，
0: 比如说哲学，
1: 嗯，
0: 逻辑学，
1: 嗯，
0: 比如思想的提升等等，
1: 嗯，
0: 它可能更好的武装自己的头脑，
1: 嗯，
0: 使自己不仅把书法变成一种产业、一种手艺，
1: 嗯，
0: 更能变成一种深刻的文化，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呀，努力学习书法不一定想当书法家，也不一定都能当上书法家，
1: 嗯，
0: 但它可以提升人们对书法的认知，
1: 嗯，
0: 对中国书法的这种所说的文化自信吧，
1: 嗯，
0: 所以在当代这个电脑时代，涉足书法不仅提到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陶冶情操的作用，
1: 嗯，
0: 提升文化自信心的作用，
1: 嗯，
0: 还能是啥呢？自己修心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种精神出口。
1: 是的，就是修心养性，
0: 是
1: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非常主要。
1: 那作为我们著名的这个书画老师来讲，其实你是更希望很多孩子来学习书画，更好的传承吗？
0: 其实书法主要是传承，
1: 嗯，
0: 本身做书法家只是这一个传承过程中的一个所说的抛砖引玉之人吧，
1: 嗯，
0: 真正的传承应该是书法以后的必修之课、必经之路，
1: 嗯，
0: 年轻人的这个审美啊要多元，对书法整个这个创新能力和承传能力这种东西要包容和理解，
1: 嗯，
0: 所以电脑时代呀，就是一定有好的老师用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1: 嗯，
0: 去梳理这个艺术脉络，去引领整个更多的人去向往书法、
1: 嗯、
0: 热爱书法、探索书法。
1: 嗯，您推荐这些学龄儿童学习书法吗？
0: 我推荐这个，就是尤其是小儿童学习书法是有两条路。
1: 嗯，
0: 第一条路啥？从识字入手。
1: 嗯，
0: 啥叫识字入手？就是以写字为出发点。
1: 嗯，
0: 因为呢，涉及到以后这个手写答卷啊。另一点是，
1: 嗯，
0: 在从事写字之余，要把它字提升为艺术格调。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就是当代这个书法家教育儿童的时候，要两条的走路，一条教他这个文化脉络，
1: 嗯，
0: 一条教记忆。
1: 嗯，不单纯是记忆，
0: 不单纯是书法本身，
1: 嗯，
0: 或者写字本身。
1: 嗯嗯，那您看啊，现在就是很多孩子他也开始着手练习书法。很多更多的接触叫硬笔书法，这是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也是推荐大家更好的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书画作品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历史长河中，
0: 嗯，
1: 它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
0: 是。
1: 那么我问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刘老师，
0: 嗯，
1: 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想问您的，就是书画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0: 其实书画对于我人生就是我的人生观，
1: 嗯，
0: 甚至是我的宗教，是我全部的宗教。
1: 嗯，
0: 我认为书法艺术它整个是应该是我的事业。
1: 嗯，
0: 我要坚信就是我要艺术的生活。
1: 嗯，
0: 我的一切生活都是为了艺术。
1: 是的，目前来讲我们还在我们这个艺术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和追求当中。
0: 是，所以我要坚信一点，
1: 嗯，
0: 就是一边行路一边读书，一边读书继续行路。
1: 嗯，
0: 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每一步都需要走完的一个里程。
1: 嗯，那未来呢？未来也将不断的探索吗？
0: 未来也继续探索，并且继续读书行路，行路读书。
1: 嗯，好的，那也能感受到您对书画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份热爱，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心中有沟壑，笔墨作山河，也愿我们的刘老师您提笔即星辰日月，落笔仍留有余晖，非常感谢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毕业时的他青春活跃，心里怀揣的梦想热得发烫。
4: 你的毕业设计好棒啊，你以后一定是个很厉害的设计师。
5: 那当然了，我要设计出全世界最漂亮的婚纱，让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最美的新娘。
4: 你一定行。

0: 行，哎，什么时候完成？
1: 很快，等着瞧吧。
2: 可是生活开始忙碌起来，梦想便只能退居其后，等到有时间再说。
3: 累不累？
1: 不累不累，以后啊，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小家了。
2: 等生活安顿好。
1: 哦，宝宝不哭不哭，来给妈妈上一个。
2: 等孩子断奶。
4: 媳妇儿，我这次出差又要半个月，这段时间爸妈和孩子就交给你了。
2: 等他没那么忙了。
1: 等你成年了，我不会再管你。
5: 等到那时候我就老了。
2: 等孩子度过青春期，等父母的身体再好一些，等来等去，梦想也老了。
6: 妈，这件婚纱好漂亮啊，它是？
1: 这个呀，是我上学那会儿设计的婚纱，我呀就想让所有的女孩子都穿上我设计的婚纱，成为最美的新娘。哎，可惜呀，有了你。
2: 其实在她成为你的妈妈之前，她的梦想也闪闪发光。
1: 姑娘啊，结婚可是大事儿，你怎么一点不上心呢？酒店呢、喜糖啊、请帖呀。哎，对了，你的婚纱定了没呀？
6: 我的婚纱你不是早就设计出来了吗？妈，我要穿着你设计的婚纱成为这世上最美的新娘。
2: 给自己一个机会，别让她的梦想成为你的遗憾。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中。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3: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4: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3: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4: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一，水声轻响，伴随着清亮钢琴琴音流动，前奏将人带入到游鱼的视角当中，弦乐渐明又渐暗，在听觉上模拟出水中游动时能见的唯美光影变化。在这温柔静谧的氛围里，子鱼用纯净歌声动情讲述了一条小鱼离开海洋游向陆地的故事，童话般的情节映照着曾经真实存在的少年逐梦之旅，词句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诠释顽强坚毅之心，引起听众万千感慨。本周第十位，子鱼，游向陆地的鱼。

第九位上榜206周，较上周进步13个位次。周深《花开忘忧》在榜已逾200周。近几年来，该作品维持并持续刷新着油腻榜历史在榜最久记录，是当之无愧的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歌曲本周第65次闯入榜单前10。音乐响起，优美的旋律和动情的歌声，轻易便带领听众再次沉浸在温柔又伤感的怀旧之梦中。复古钢琴音色和吉他勾勒出朦胧的回忆，故人身影摇曳。

0: 你好啊。
1: 第八位上榜三周，较上周进步五个位次。古韵十足的前奏与电吉他架子鼓相接，东方乐器的柔婉和流行乐营造的刚强气质相互碰撞，交织出歌曲抒情主人公刚柔并济的形象。歌手同时以野性粗粝烟嗓进行温情细腻的演绎，和编曲设计思路达成配合呼应，具象诠释人生难得潇洒，悲欢常在心头的真谛，又传递出拥抱生活但求释然的心态，给人带来许多慰藉与激励。本周第八位，万海东，山峰山峰等等我。

第七位，第七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十，歌曲现已第七次闯入榜单前十。朦胧轻盈的合成器音色与自由轻快的节拍相互配合，带着听众开启了一场月色星空之下的约会漫步。王俊凯以温和清澈歌声细细讲述怦然心动的感受，而后旋律渐渐脱缰般张扬起来，字里行间爱恋的浪漫满意，高音中释放出极具感染力的赤诚热情。本周第七位，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第六位。第六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二，阎浩翔操刀制作的新作上周在榜单上来势汹汹，本周依然成绩优异，表现亮眼。朦胧电声、锐利律动与阎浩翔冷感歌声相互配合，在听觉世界里营造出一个险象环生的奇幻空间。意识流的笔法犀利，展现人生压抑受限的常态。一场狂欢舞会在古典中拉开帷幕，音乐引导你我抛开束缚，直面自我。本周第六位，阎浩翔 No More Tomorrow。

0: 第五位
1: 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九，热度持续走高，歌曲现已连续四周位列榜单前十，且仍在刷新自身最好成绩。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李佳薇清冷嗓音与歌曲里至深的伤情相互结合，营造出强烈的破碎感。从主歌尚且平静的回忆，到副歌充满苦涩的质问，主人公克制自持的外表渐渐瓦解，呈现出至真的心碎。本周第五位，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第四位。第四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六，刘宇宁为动画电影《去你的岛》演绎主题曲，是对电影情节做出的一次完美补白，填补了故事当中有意空出的男主人公视角，让双向流动的爱得到完整诠释。刘宇宁温和嗓音，忍忍克制，生动展现出甘愿放手、无私祝福的深情，告别的决心与提名里的邀请形成照应，明白展示了拥有过便再无遗憾的心境。本周第四位，刘宇宁，《来我的岛》。

第三位首次上榜，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收官曲首周夺下榜单季军。少年们在夏末真挚告别夏日，简约的编曲营造出轻盈听感，旋律带着淡淡伤感，男孩们的歌声也携着几分低落，细数过往温情，讲述生活的变化和失序。但进入到第二段之后，作为衔接和过渡的 rap 出现，饱含力量的叙说明确了对于过往的感念和守护回忆的决心，最终唱响对未来的向往，带来满满感动。本周第三位，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第二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七，周深为家乡贵州倾情献唱的《每个人》，在生动的民歌腔调里自然融入了质朴乡音，简约干净的编配与侗族大歌完美契合，多声部多音色的融合展现出富有生命力的野性之美，同时以极具包容性的姿态展现云贵土地上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标题简单的《每个人》三个字将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囊括其中，词句罗列出生命和生活的丰富，让人听后深受感动。本周第二位，周深《每个人》。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第12首冠军曲目诞生，歌曲一举夺下有你榜历史得分第6位，并登上2026年度亚军之位。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 这首24是属于24岁的子瑜的独白，以穿山越水、披星戴月的旅途作为人生譬喻，讲述面对一路风雨的温和包容心态，无畏无悔的释然心情相当动人，歌声里传递出极其坚定的力量，鼓舞着每一个在路上的人。本周冠军歌曲《子瑜24》。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由张艺兴参与词曲与制作的新作品，短小精悍的电子乐，富有张力的强律动和流畅起伏的旋律相互结合，铺出内心世界的隐秘低语。张艺兴用低沉磁性的声线和冷感语调讲述情感拉扯在心底留下的压抑，情绪随鼓点冲撞，词句以交火对峙作为譬喻，书写关系里病态的博弈。张艺兴 Crossfire。

久远新单曲聚焦于关系破裂、信任崩塌之后的自我觉醒，描摹了人沉溺虚假幻境，带着迎合他人的面具生活，最终挣脱幻象，寻回本我的心理过程。卓远的演绎非常精湛，由迷茫沉沦起始，配合富有动感的电子编曲，渐渐酝酿出激烈的力量，逐步转向决绝清醒，呐喊爆发，情绪递进清晰。卓远 Broken Trust。

毛不易为电影《不想失去你》深情演绎了同名主题曲，编配以复古钢琴音色和醇厚尼龙吉他，铺陈出温润柔和气氛，引入怀旧视角。选曲人历经波折之后的时间点切入叙述，驻足回望过往。毛不易的歌声满怀温情，娓娓讲述心中感念，平缓当中带有几分怅然，又经由副歌的坦然告白转为庆幸与感激，传递出足以治愈心灵的力量。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有效地阻拦诈骗电话和短信，高频更新防骗知识，解密新型的诈骗伎俩，提升您识别骗术的能力。进入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提高预警，守护安全。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2: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

Love Radio 92.7，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间16:40 FM 927福利来啦，今天精选两款好物 Coach 的包以及修丽可色的修精华，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平时出门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包啊，总是感觉气场

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条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那今天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专门啊专属福利来了，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包你满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这个都是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有大容量的托特包，以及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的迷你麻将包，还有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以及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端的这个光皮单肩包啊，等等等等，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啊。那今天正好是赶上商城有活动，直接给您骨折的价格，只要599起，只要599起，限量福利，每款都有100只啊，每款都只有100只，抢完真的就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92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

0: 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莹律师，他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那今天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者进行微信的添加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介绍一下我们的栏目啊，素邦律师时间呢是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啊。那在节目当中呢，要问候一下张律师啊，张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2: 好的啊，欢迎我们的张律师。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以电话的方式第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的8581-5233或者是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来进行抢线。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请进尾号为325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喂，您好。
2: 哎，请讲。
4: 就是我搁一家健身房吧，被他们内部员工给忽悠了。之前说可以开那个30年的健身卡，就口头承诺说能帮我转卖。我转卖的话就能加点价，我还能赚点钱，也有点收入啥的。我就答应了，完也签合同买30年的会员卡。完了那人就离职了。后来我再去问那家店，那家店老板就说员工个人口头承诺无效，现在说要么就我自己用，要么就扣30%的违约金再给我退款。我现在就感觉我是被骗了，我也不知道要不要通过法律途径来挽回我的损失，我就想问一下。
5: 首先呢，你这个日程卡的这种消费啊，就我们的合同看合同，如果合同当中写了退卡需要确实扣10%啊，写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先会认定合同当中写的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呢，像这种你要是如果是在这种健身房啊，或者是像这个培训机构啊，他的好多合同不是说给你一个人签的，是所有的他都是这种合同格式条款啊，就是他事先制好的，所有的当事人来签都是这样的。那如果我有证据证明他是格式条款，那格式条款当中他没有把这个情况特殊告诉我们，没有做一个特殊的备注，我都可以确定这个条款无效啊。那按照这个条款无效来讲，我现在可以解除已经发生的，我已经上的课你就经常扣我，没有发生的没上的课啊，我这块举证证明我交多少钱，然后他想说我上了多少课需要他举证，他举证证明不出来，那剩下的钱就应该退给我啊。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第一先看合同上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扣钱那就退，如果有约定扣钱了再看他约定的是否合法有效，能不能把这个约定条款给打无效了啊。反正这个钱是不可能说是我们就不退的，对吧？那就是退多少他有没有权利扣这个违约金的问题啊。那这个咱们可以具体情况看一下，您稍后加微信把这个合同发给我好吗？然后还有，如果你有这个员工的口头的承诺，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或者是通话记录等等也可以，那这个承诺它可以代表公司，因为我跟你员工交钱的时候你没说不行啊，等到他给我的承诺你又说他不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啊，员工的这种承诺可能构成表现代理，那公司也要承担责任等等啊，多个角度帮您去考虑，帮您维权好吗？您稍后可以加微信啊。

好，这位女士啊，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啊。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们以电话的方式来拨打咨询，那电话号码是04318581533，8581566啊，这两部电话。

0: 是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旧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为今天呢，我们的张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珍惜我们的直播的时光。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关注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两部电话欢迎大家来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进尾号为4576的邱女士啊。邱女士您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在58同城上找到一套房子，然后租房的方式就是押一付一的那种方式，然后可以短租可以长租，然后就是说签了半年，只住了3个月，退房的时候押金没给退，合同是一式两份的，然后就是付了中介费是500块钱，房租每个月是1000，就交了1000的押金，住了3个月，没有欠水电费，也没有损失任何的东西，合同上只有2个人签字，没有盖章，也没有手印，这合同有法律效力吗？能拿那个押金吗？
2: 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啊，就是正常合同叫签章即生效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签字，甚至没有签书面合同，确实双方履行了，那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合同并不拘于所有的东西都一定是书面的啊，口头合同也算合同，只是难在你口头合同没法举证而已啊。所以你们之间的这个都认为是有法律效力的啊，然后能不能追回来看你当时这个合同，因为你毕竟签了书面的，看书面上怎么写的。比如说你签了半年，然后你提前退租，他说可以提前退租，但是押金不退，这种约定是合法有效的，那我就不能要，我只能跟人商量，看我挺不容易的小姑娘，对吧，能不能退我点，你如果人家同意可怜你可以，如果没有，那我们要讲契约精神，签字了就要去确定啊。但是如果他没写押金不退，押金是这个作为约金，没有这样的约定，押金是保障你在居住过程当中没有对这个房屋进行损坏，不拖欠水电费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押金就退，解除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没有约定违约金，那你有实际损失，我给你实际损失没有的情况下，该退我押金退押金啊。总而言之，你押金退不退完全看你们合同当中的约定，所以您这样，稍后您可以把你的这个租赁合同电子版啊加微信发给我，然后我帮您看一下，然后我告诉你怎么跟房东去谈，好吗？
1: 好嘞，谢谢律师。
2: 没事，不客气。
0: 好的，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那跟邱女士说声再会。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来进行咨询，欢迎拨打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张律师啊，因为发现在节目当中呢，好像咨询房子的问题的朋友比较多一点啊，我之前呢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的一些留言，说是有关于房东通过中介公司然后租给住户，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个中介公司跑掉了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2: 那这个主持人提醒特别好啊，就是最近确实会接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投诉啊，那我们呢在现实当中也有，所以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科普一下这个注意事项。首先，租房子的时候，作为房屋租赁的这种，我们第一要核实双方的身份信息啊。那我们核实双方的身份信息，实际主要是承租方去核实一下跟你签房子、签租赁的是不是房主，看一下他的产权证、他的房屋所有权的有效证明。如果不是房主本人，我们之前有过儿媳妇替这个婆婆组往外租房子的，最好让婆婆写一个授权或者签字啊。还有就这种中介的，就是这种代管的，那你要一定朝这个中介索要原房主的身份信息、原房主的这个房产证，并且索要原房主的一个授权给公证去代签合同的这样的授权书，这要保留好。将来你有的这样的东西，将来即便是中介跑了，原房主也不能以此要求撵咱们，不能把咱们的租户撵出去啊，这个是一方面。第二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身份信息没有问题了，那就剩下的就是我们合同内容当中 要注意的，比如说啊，提前解除合同当中的这个，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

0: 违约金有多少，押金什么时候退，如果退晚了怎么处罚等等的方式啊。还有如果我们这个房子啊是这种带家具的，那家具后期的维修啊，这个应该归谁，这个一定要签好。为什么？比如说这个家具损坏了，洗衣机坏了，漏水把楼下淹了，那这个到底责任是谁的啊？如果是正常使用不当，那指定是租客的。但是因为这个洗衣机或者热水器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坏了，我即使告诉房主，房主不给修，造成的是损失，那就是房主的。所以这些东西啊，也要约定清楚。同时建议我们的房主将房屋出租的信息去房屋所在地的社区和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备案，这个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如果不做这样的登记备案，其实公安机关是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房主进行处罚的啊，可以做1000块钱的罚款啊。是现实当中不出事儿呢，很多时候也不会去追究这件事儿，但是建议去做备案啊。因为这种备案呢，您还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看看租户的身份信息是什么样子的，万一这个租户是一个网逃呢，对吧？那这个我们也是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这个是张律师提醒的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合同细则，那我们这些听众现在确实有这方面需求，稍后也可以加微信联系我，因为我会有一些合同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模板，比如说商事租赁的时候侧重点在哪儿，对吧？我们的这些条款，我正常的民宅，我是房主的，我需要保护哪些权利，我是租户的，我这个版本需要保护哪些权利等等都有，就不一一展开了啊。有需求的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吧？
1: 好的哈，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一些温馨提醒。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类似的一些情况想要详询，可以呢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我们节目在进行的时候呢，还是欢迎大家呢以电话的方式直接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那拨打电话043185815233858815266来进行电话咨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好了，那此刻呢，我们请进尾号为071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
1: 好，请讲。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的前男友在一起2年，然后就定过亲，但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就分手了。但是现在男方要求我归还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发生的所有费用，就包括吃饭看电影这些，再加上什么定亲的钱和三金，一共是15万块钱。然后定亲的钱是6万6，再加上他平时给我一些转账啊这钱啥的，我已经给他8万了。但是他现在就还让我还他剩下的钱，但是他还经常勒索我，就是说如果不还钱的话，就找电视台曝光我呀，说我骗吃骗喝什么，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
3: 听懂了啊？如果是在发生，你建议报警啊，让警察来保护你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我是希望让警察警官来保护您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我觉得这个男生已经不是说要不要钱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升到已经对你进生活进行骚扰了。我先跟你解释这钱什么钱应该还，什么钱不应该还，这钱应不应该还的问题啊。咱们再说第二步。第一步，他恋爱期间互相的共同花销，或者是他给你的赠与给你的，给你买个包啊，给你买个手机啊，给你买件衣服啊，这个叫恋爱期间的赠与，自愿赠与，这个法院是不支持返还的，是不存在骗吃骗喝啊，这个我们不存在这样的事儿。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姑娘不可能说为了点吃喝就跟一个男人在一起，那一定你们谈恋爱是互相是有感情依据的，不然的话这在哪还不吃口饭，对吧？这个我是觉得他这说话有点过分，有点太伤人了，但不跟他犟啊，就是你这钱你爱哪告哪告去，法院要判我就给你。因为为什么有这个底气，是因为法院不会支持他，这是我刚才说的。然后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有6万多块钱的彩礼，如果这个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他给你的时候就是为了买三金买这些东西，甚至可能给你父母的，但现在没结婚，这个有可能要返还。第一，没结婚原则上是支持返还的，但是不是全还？不是。如果你在一起有共同生活，那要考虑共同生活的长短，而且要考虑双方是否有过错啊，这个钱都怎么花了。如果说你们
4: 70万块钱，当时是为了结婚一起买房子，租房子已经都用完了，对不起，一分都不还他，对吧？那这个是由法院政策去确定的，然后你们双方举证就可以了。他举证不能，你都不用还。而本案当中，你都已经还他8万多，超出了这部分了，剩下的，我说句实话，现在是他欠你的，不是你欠他的啊。再来找你骚扰你啊，报警，用让警察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想先保护好自己，因为这个男生，我现在担心是他能这么无赖的一直在找你，他是吃定了你，脾气比较好。啊，像这种情况，如果你不及时保护自己的话，我不知道他后期还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行为，万一再伤害到你不好啊。所以能躲就躲着，敬而远之吧。啊，我觉得这个在结婚之前，在步入婚姻之前，发现他是这样的，对你来讲是好事儿啊。对年轻的这个，没有进一步的这个踏入婚姻殿堂的时候，你就认清这个人，对你来讲是好事儿。第二呢，如果骚扰你，及时报警，好不好？
2: 嗯，好的呢。那如果再来找我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报警了就行了，是不是？
4: 可以呀、啊。如果说他骚扰你，就报警，然后你不用理他，或者是你告诉他，你说你真想要钱，你就通过法律程序，法院判多少我给你多少，你起诉吧，对吧？他起诉的时候，我相信他去起法院立案，法官都得劝他。
2: 行，好的，谢谢律师。
1: 好的啊，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哈、啊。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那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了。节目当中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将您遇到的问题啊，以这种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和沟通。那么欢迎拨打04318581533、85815266啊，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张律师，刚才我也看到了。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还没有领证的时候，然后发生的一些有关于就是男女朋友之间的一些纠纷，有一些拿不准哈、啊。另外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也是说马上就是在迈进婚姻的殿堂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疑问想要问这位女士呢，应该是女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她说：“你好，个张律，我和老公结婚。”2年不到，只办了婚礼，然后今年3月才领证。但是领证之前呢，2月份呢，这个老公给另外一个女生买了最新的手机，然后过年的时候还转了1314的红包，我能要回来吗？诉讼离婚的话，能同时告他们两个人吗？啊，这是一个问题，请这个张律师先为他解答这个问题啊。
5: 嗯，首先啊，如果说我们的婚姻保护的共同财产是什么呢？是结婚登记之后，如果结婚登记之后法律上认定是夫妻关系了，那就是财产是夫妻共同的。但是如果没有结婚登记之前双方是恋爱关系，那他再有其他的，我们只能道德选择，在法律上是不能追的。那有一点，因为他们之间啊，这种没有领结婚证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同居了，因为已经摆了酒席在一起共同生活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家里的这个财产属于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同居期间共同财产双方也是都有权利的，一方擅自处分了，我也可以追回。但这个麻烦在，我需要举证证明我们没领证之前同居，财产是混同的，要有这样的证据才能追。如果说双方因为这件事儿现在闹掰了，对吧？我们未来要离婚的情况下，第一，彩礼钱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不退的，因为在一起共同生活2年了，虽然领证时间短，但经济有很长时间，并且年份也不错。如果彩礼不是特别巨大的时候，原则上是不支持退的。然后分割共同财产的时候，夫妻共同财产那一部分好办，不需要举证了。但是在领证之前啊，办婚礼之后的这部分财产到底谁的是谁的，这个需要额外举证。所以你要保留好那部分财产大概啊是怎么形成的这样的证据，比如说谁的工资啊、日常花销啊这些流水呢，法官能够证明，法官也会支持我们去分啊。然后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一方有过错，这个是可以要求啊对方给适当的补偿。也就是说落实到最后，就是在分的时候我们尽量多分啊，这个是能做到的。如果是结婚领证之后，再老公再给对方发这种1314的这种红包啊，再买这种手机啊，
4: 现在我们是可以起诉他要求返还的啊，因为这个已经违反了我们的公序良俗啊。就这种情况下，现在目前为止，法院支持返还的概率会非常高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司法实践。所以说，真的是委屈啊！我个人建议就是什么呢？毕竟结婚这么长时间过日子，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孩子啊，可能还会有孩子。那你能够说我能够教育啊，能够过日子就好好过。如果不能，确实要分开的情况下，张律师不挑着大家离婚。但是如果你真离婚，张律师能保证你不吃亏啊，不要给自己未来再留下一些这个后续的隐患，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他还有第二个问题哈、他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房子，住的这个房子是去年11月份买的，然后全款呢130多万，写的是他的名字，那这个属于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吗？他能分吗？
5: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这个房子是结婚登记之前买的，写一方名字的，你想分得需要举证证明这个房子双方都出钱了，你出了多少力分多少。如果是结婚登记之后买的，就是因为我没太记住他这个结婚登记的日期啊，就掐着结婚登记证，如果是结婚登记之后买的，没有特殊约定的时候，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啊。然后这个呢，对方要是想说这个是我婚前财产转移过来的，或者是说这个是其他原因的，对方举证。所以这个在谁举证，谁相对来讲赢官司就更难。我们常说法官把举证责任判给谁，谁在诉讼过程当中他的义务就会更大，他败诉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啊。所以说这个看房子，看结婚登记证。这也是我们建议啊，就是现在法律人一直在宣传，就是说真正想在一起过日子，只有结婚领了登记证的，在法律上他才会认为你们是真正的两口子啊。所以说这个有关系啊，那您想要这个房子，刚才说了看这证，然后如果真的是在登记之前的，你想要需要准备相关证据，你这个为这房子出力了，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具体情况发给我，我们帮您看一下，然后帮您算一下，让您做到心里有数，好吧？
1: 感谢张律师啊。那我们先为这位听众朋友解答到这里，如果您还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想要继续来跟张律师进行沟通，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啊。那直播间呢，也欢迎听众朋友来拨打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电话的咨询。当然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以文字的形式把问题呢发送至我们的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就可以了，关注之后留言，那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进行解答。同样是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留言的好朋友，这位听众朋友说，律师您好，我媳妇儿有鼻咽癌，已经治好了，但是还要定期复查。我想和她离婚，她要求赔偿20万，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她生病的时候也出了好几万给她治病，现在还欠着信用卡，可以起诉离婚吗？不用赔偿那么多吗？因为真的没有钱，夫妻没有共同财产吗？
4: 首先呢，如果说您现在起诉离婚啊，正常来讲的话，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赔偿，因为他生病不是您的过错啊。但是如果他现在没有工作能力，没有收入来源，又没有自理能力的情况下，您可能需要给他适当的一个生活保障啊，这个时候法官才会判离婚啊。因为毕竟两口子在一起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是有誓言的，无论疾病与否，你是愿意跟他在一起过一辈子的。那我们开玩笑说，这个是我们当时是有的这样的一个卖身契的。但说实话啊，在法律规定呢，讲我们誓言是誓言，现实是现实，确实在婚姻过程当中，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感情确实走到尽头了，过不下去了，所以法律不会强行将两个人绑在一起啊。但是毕竟当年你们是有感情的，你也有承诺啊，所以我觉得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对方适当的补偿是可以的。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并不会强行判，不会因为他生病了就强行判说对方得了这个疾病之后你就不能离婚，离婚你就必须给多少钱啊，这个不会有。但如果对方现在确实没有劳动能力，因为疾病造成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的，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义务，你离婚了之后你逃避了这个义务，给对方适当的补偿也是可以的，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专业解答。好，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还有一些问题，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那么我们直播间呢有两部电话可以来供大家来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6: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7: FM927，切勿酒驾、醉驾、超速驾驶、疲劳驾驶。行车过程中，驾驶员及乘客请系好安全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骑乘人员需佩戴安全头盔。切勿接打电话、发送微信。
8: 黄昏炫梦，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精神。

0: 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为大家开通，0431-8581-5233、8581-5266两部电话，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呢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927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张律师您好，我们村有十几户人家被同村一个人借了几百万，说是给他亲戚收粮用几年，年年给付利息，那前两年呢都给了，今年他说把钱给他儿子做生意用了，现在也不给利息钱了，请问这个算非法集资吗？那我们是报警还是告他，能行吗？
1: 听懂了啊，能不能算非法集资呢？这个要由公安机关去核实去查啊，因为我们这个非法集资它是有认定的这个条件的啊，像不特定人呢、劳动关系呀 然后这个人数也有要求限制的，对吧？但是如果说达到这个限制了，那有可能构成非机啊，或者是就刚才你说的这个非法集资啊，那我们公安机关就立案侦查，那您报警就可以。但是这个不是说借钱借多钱就一定是啊，所以具体情况要看借了多少人的，有没有这些情况，甚至还有没有一些虚构，甚至有没有构诈骗的呀，这个都有可能。那第一，如果你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构成非法集资啊，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报警啊，让警官去查。但是在警官没有正式立案，没有认定说这个够的情况下，您还是个民间借贷，那您现在也可以两头不耽误，抓紧时间起诉他，按民间借贷去诉，然后他有钱的话呢让他还，如果没有先把这定下来，将来他破产呢、就是说拍卖的房啊车呀 这些东西我们再说啊，就是我是觉得你不能等着就一定说等刑事这块认定啊，因为之所以你现在要不回钱，你知道欠那么多人，就是因为现在好多人都已经开始要了，我相信这里边其中一定有要到的，就是谁先最早下手的时候可能借的钱已经都要回去了啊，那这个到底现在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啊，如果说确实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那你就只能剩报警一条路了，不起诉也行，但是万一呢，万一还有点啥呢，对吧？那我们现在你去查一下看有没有别人诉他，如果已经都诉完了被失信限高了，那您不诉也可以，对吧？但是如果别人还没有呢，那我还是建议你抓紧时间，这个东西跟跑比赛似的，谁先拿到，谁先跑第一谁拿奖品啊，就是谁先要谁有可能最快要回来，好吧？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专业解答。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此时此刻也有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那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这两部电话来进行电话咨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包括这个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来进行拨打。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有好朋友发来留言啊，他说我是这个蛟河的，我爸呢2017年的时候借了人家50000元，事发地呢是在广州，当时拿着现金给人家，那中途呢有微信催过款，现在人也找不到了，有借条，那借钱的人呢是河南人，请问如果起诉的话是在哪里起诉呢？我们现在在吉林啊，这个可以在网上立案吗？
1: 是真的可以网上立案，但是能不能在网上就立案成功，就网上直接审，看各地法院。像咱们长春呢，一般情况下你网上立案了也会要求你现场，因为法院审核的时候也会要求现场立案，提交一些书面材料。但是确实像广东啊，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法院是可以通过网上立案直接立案，包括开庭都甚至通过网上的云开庭啊，不需要外地的去本地了，这个也有啊。所以能不能这个以各个法院的机器设备它的这个技术能力到什么程度了为最终确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哪儿起诉？我先听您说，您这个案子在哪儿起诉啊？这个您可以在
2: 被告所在地，也就是对方的就是所在地，也可以在原告的所在地啊。为什么在原告呢？借款这块纯金钱给付义务，我们的合同履行地也就是收款地就是我们的诉讼地。那谁要收款，我原告在哪，原告就收款地在哪啊，这就是这样去确定的。那像本案当中，如果说您父亲的户籍比如说在蛟河，我又没有开不出其他地方的居住证明，您可以在蛟河起诉。如果说您父亲现在在吉林市或者在长春市居住啊，我住在长春市朝阳区，那我可以在朝阳区啊，我的所在社区开出来居住满一年的居住证明，那你就可以在朝阳法院起诉啊，就不一定非得跑到外地去啊。在哪借钱呢？这个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关系不太大啊。就合同履行地这块儿，我们是可以就原告往就近了起诉，这样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是我给你的这个综合的确定啊。如果说还是不知道，或者是说诉讼该怎么写诉状啊，证据该怎么做呀，都可以稍后联系我们，或者直接打电话进直播间也可以的，好吧？
0: 好的啊，那感谢张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张律你好，我是双阳的，我是工地负责人，有个挖机在工地干活，老板呢没给挖机钱好几年了，挖机时间单当时是我签的字，应该是找上门了是吧，我不欠他钱，他要起诉我，这合理吗？那我怎么起诉工地负责人呢？需要什么材料呢？
2: 要看啊，就是他这个挖掘机能不能起诉你合不合理，要看你当时签的合同是咋签的。如果是你个人啊租赁的这个设备，人家起诉你没毛病。你作为工地负责人，你可不可以去以你个人名义往外租这个东西？可以的，以合同相对性。但是如果你当时签字的时候，你也不是说我自己租，我就是帮着工地租，你只是帮工地去签这个字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结果，法律的这个租赁的结果，它基于这个工地，至于基于施工方或者是基于开发商，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承担，您就属于签字的这个业务人员，具体操作不需要承担责任。合同怎么签的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最终的确定。你可以把啊，对方要是起诉你，你是手里能接到诉状和合同的发给我，帮您看一下。如果你要承担责任了，你可以向这个获益的人追偿，是无因管理、不当得利，还是你们之间有一部协议？因为你但凡能替他租，只有一种原因，就是咱包这个活了，我挣钱了，对吧？那你们这个中间是有能算法的。如果啥也没有，你就是好心的，这个是无因管理还是不当得利，这个我们看具体情况也给你确定。那这钱也不能咱自己搭了，对吧？我不能干活我还搭着钱干活。但是你的单位这个勾稽能不能直接告你，看你这合同当时你咋签的，你给没给自己留下一些这个对你不利的东西啊？如果没有呢，你就正常应诉，你告诉他，你说这不是我个人租的，这就是人施工工地租的，你告工地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咱没准也胜诉了，那咱就更省事嘛，就不用追偿的问题了啊。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这种类案件啊是一个合同纠纷。合同我们当时说，好多时候这个合同看约定，侵权看过错啊。合同当中不管有没有错，你看咋约的，约的只要不违法就有效。侵权责任的话，他会看过错，谁有错谁承担啊。这个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啊，就是好多人就在这地方分不太清楚，是因为他不太了解这个法律背后的逻辑啊。所以您这个事儿，合同纠纷看约定啊，好吧？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啊。好的，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3: 我就想问一下，我入股个公司，这公司好多年了也不分红，我现在想把我的股份拿回来，有什么办法吗？
2: 听懂了。首先呢，正常您看您的入股协议当中对退股这块有如何的确定啊？如果说有按照协议，那是你们内部的事儿啊，内部按约定，公司法内部是按约定的，你们约定可以退或者约定不可以退股，约定退股之后怎么办啊？这个内部按约定。但是如果说啊，您没有这方面约定，但是您退股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的大股东侵犯你的权利啊，那可以。那您现在呢，我觉得您作为股东来讲，您现在可以先行使一个查账权。我先知道为啥不分红啊，你是没挣钱呢，还是说咋回事儿，对吧？咱得弄明白它，然后咱再研究。
3: 他说是那个亏了。
2: 如果我相信他会说亏了，所以我为啥让你去查账？如果这个账查出来确实亏了，那你要不回钱来？为啥？因为咱是入股，咱做生意不是借钱，做生意就有赔有赚。在我们愿意投资，这叫风险共担啊！就做生意跟结婚其实差不了多少了，对吧？你们钱放在一块儿，其实是为了风雨同舟，我风险共担的，确实赔了，那咱就得认，就不能说赔挣钱算我的，赔钱算你的，这不太讲理，对吧？但是如果没赔，那你说赔了，那指定是不行，对吧？那我就可以要找你了，可以让你给我个说法了。情节严重的，是不是够职务侵占呢？这些实际控制人能不能被送进去啊？他要不要承担连带责任呢？那有无数个法条跟着他呢。但前提是咱得先查查账，看看到底咋回事儿，是不是？
3: 那比如说他就是赔了，那我也认赔。比如说我投10万，现在就是剩了5万，那我把5万拿回来，那还不行？
2: 那就看你们协议了，对吧？那你不能说看着这个挣钱使劲往前冲，赔钱了现在就你就撤回去了。当年风雨同舟的时候，那这个不符合这个强制退股的条件，你也退不回来啊。
3: 哦，好嘞，谢谢你，张律师。
0: 好，那跟王先生说声再会啊。节目当中呢，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还想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那节目当中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速邦律师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5: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92.7 Rocky Life with you Love Radio 92.7。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7: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

这习惯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人生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事。你相不相信命运生成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的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年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

解时间17:55，这里是 FM927，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蔻驰的包以及修丽可色的修精华，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9@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平时出门穿搭再好看，少了一个撑场面的大牌包，感觉气场差了一大截。可一提到轻奢的大品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买。今天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啊，专属福利来了，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包你满意。今天正好赶上商城有活动，给你直接了一个这个骨折的啊，骨折价只要599元。只要599元起就可以了，限时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真的就没了。登录微信公众号 J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西正在为你直播，福利来啦！那今天惊喜联康好物，蔻驰的包以及修丽可色修精华，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平时出门穿搭再好看，

0: 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总是感觉气场要差一大截。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的轻奢大牌 Coach， 那专属福利来了，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只要599，包您满意。今天正好赶上商城有活动，直接给您来了一个最低价，只要599起，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啊。然后呢，抢完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去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1: 大家好，我是娃娃，我是魏如萱，谢谢。在唱这首歌之前，我想跟大家聊聊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不是天生勇敢的，但从前的我们在爱这件事情上面，在爱一个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都选择了不顾一切。从前的我们有很多人值得我们去爱，但终究只有一个人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从前？是因为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后来》。后来我们学会了爱与被爱，也习惯了各自走向人海。说到这边我都想要哭了。所以不论是从前或者是后来，都希望每一个当下我们都有一个笃定爱着的人。后来这首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0: Love Radio 92.7。
1: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10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纷飞，暖阳灿烂。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1: Ayo 哥哥，嗨，你好。
2: 我不是 Ayo 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 我生病了。
2: 那听一下 Ayo 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呢，好不了。
2: 为什么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

0: 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2: 来，大家快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3: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4: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3: 啊，我声音很大吗？
4: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哦。
5: 奶奶，还有几站？
6: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3: 我没听清，谢谢你。
6: 今天商品
1: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7: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8: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9: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